0: 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中文。首先是带来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他的一部《鹅妈妈的故事》。其实他终身未娶，却天生喜欢小孩子。他与老朋友戈杰布斯基、他的两个孩子让和咪咪经常在一起玩耍。拉威尔把一腔父爱都倾注在这两个孩子身上。1909年，他以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佩罗的童话《鹅妈妈的故事》为主要题材，特意为让和咪咪创作了钢琴的四手联弹组曲《鹅妈妈的故事》。这一部作品是由五段乐曲构成，由森林中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小拇指、雌偶女皇、雷德隆纳，还有美女与野兽的对话，以及仙境般的花园这五部分。整部组曲的色调都是很淡雅的，音响清澈，质朴无华。拉威尔又用他简洁的音乐音符和优美的旋律雕刻出佩罗童话故事里的梦幻般的声色声情，那么也唤起了大家童年时代充满着喜悦的一种诗意。1911年，拉威尔把《鹅妈妈》改编为管弦乐组曲，后来又加上了两个乐章，改编成各个乐章的次序，并用间奏曲把它们贯穿起来，成为了舞剧音乐。故事以睡美人为蓝本，纺车之舞一起，公主就在花园里跳起舞。她的保姆坐在纺车旁，突然她跌倒在纺车上，钉子刺痛她的腰。当她着了魔，已沉睡在卧榻上的时候，群臣围着她跳起林中睡美人的帕凡舞。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梦境，在缓慢的小型圆舞曲伴奏下，开启了美女与野兽的对话。

那么仲文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一起与您继续来欣赏的是鳟鱼五重奏。这是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代表人物作曲家舒伯特在1819年创作的钢琴五重奏。这也是音乐史上被誉为艺术歌曲之王的舒伯特唯一的一部钢琴五重奏作品。1819年的夏天，他与歌唱家沃格尔一同前往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个小镇子演出。在这里，舒伯特受到一位喜欢演奏大提琴的朋友的委托，用他的歌曲《鳟鱼》为主题创作一首室内乐。舒伯特常常漫步在阿尔卑斯山区碧绿珊瑚中，在这些大自然的美好下，他转化了一个个美妙的音符，完成了这一首流传后世的名曲《鳟鱼》。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共同聆听和欣赏这一部室内乐作品。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9: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9: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阳光、假期、旅行，当这些词汇集在一起出现的时候，一些关于浪漫和快乐的画面就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很多朋友会梦想出门游玩，但因为工作繁忙，总是会心有远方却不能远游。不过无论你是否在路上，高杰都希望能和你一起在古典音乐当中去寻找诗和远方。今天的阳光音乐吧，让我们一起聆听触手可及的幸福。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当中的春，这一项是古典音乐当中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这一段作品是一首小提琴与弦乐队的合奏，体现出了古典音乐当中的纯色之美。所谓纯色，指的是采用同一种音色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音乐，比如弦乐四重奏、木管、铜管乐器的重奏等等。这首纯中带有着快速而流动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了万物复苏的美好，不断重复的律动就好像是川流不息的河流一般，仿佛能用音乐让大家触摸到大自然的脉动。小提琴时而与弦乐队合奏融入其中，时而独立地演奏出极为优美的旋律，音乐就好像是同一色系当中呈现出来的浓淡对比。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古典音乐中去寻找诗和远方。

音乐史上有不少作曲家属于是一曲留名一曲传世的，阿尔比诺尼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如今我们除了这一首柔版之外，几乎已经听不到他其他的任何一部作品，但这首柔版却依然会在音乐会、唱片甚至是影视配乐当中被经常听到。人生百味似乎都在这一曲柔版当中道尽。

法国作曲家德彪西以及他所代表的印象派音乐总是给人一种模糊而神秘的感觉，他的音乐笔触迷离飘渺，光影变幻莫测，使得他的作品听起来宛如五彩斑斓的梦幻，又难以捉摸。德彪西曾经创作过两首阿拉伯风格曲，这两首作品也成为了他早期钢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以明快的音乐语言勾勒出了作曲家眼中的阿拉伯风格花纹，带着随性和即兴的感觉。第一号阿拉伯风格曲流淌着神秘的东方韵味，流动的音符仿佛珠落玉盘一般，轻轻地敲打着心灵。清新流畅的旋律就好像是清澈流动的溪水，晶莹的水珠当中折射着世界的斑斓与辉煌。

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作曲家阿尔贝尼兹在1892年创作的钢琴独奏曲，然而这首曲子的吉他改编版本却要更为的著名，它是古典吉他的标准曲目。虽然曲名为阿斯图里亚斯，但是它的风格却并不被认为是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民间音乐风格。这首作品的曲风似乎更倾向于安达鲁西亚地区的弗拉明戈传统曲风，一起来感受。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4: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展开是轻快愉悦的旋律，使人联想到春天的葱绿。欢快的旋律充满着明朗的情绪色彩和唯美气息，宁静的上午时光，大自然也从夜色当中苏醒。当一缕阳光透过心灵，让我们的心配合着柔和的旋律，在弦乐上跳动，在管乐间流淌，在古典的意境当中穿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让我们在古典音乐当中寻找诗和远方。

尔贝尼兹被公认为是现代西班牙民族音乐的奠基者，他是第一位将西班牙民间歌舞的节奏、音乐语言和吉他音色通过钢琴介绍给欧洲的西班牙作曲家。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两套西班牙组曲，尤其以第一套最为著名。这套组曲由八首乐曲组成，展现了西班牙的乡村、城市、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音乐当中融入到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流行的舞曲节奏，呈现出了浓郁的西班牙气息。曲集的第一首，也就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格拉纳达》，它描绘了西班牙东部安达鲁西亚脚下的格拉纳达古都的民风余韵。中世纪的古风犹存，人们在城墙下伴随着琴声，唱着深情的小夜曲，宁静而美好。这段音乐通过细腻的旋律和饱满的和声，展现出了格拉纳达的独特魅力和迷人风情。

穆索尔斯基说，我到处采蜜，为的是要使音乐这座蜂房的味道更好更甜。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殿堂当中，流淌着千年不朽的旋律，每一曲都是时光的馈赠，是历史的低语。这些音符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它们诉说着爱情的甜蜜，生活的苦乐，以及命运的起伏，也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去找到一片宁静的净土。阿沃帕特是首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爱沙尼亚作曲家，他的作品以合唱和圣乐最为人知，镜中镜这一曲完美地体现了他的神圣简约主义的音乐风格。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容颜，而镜中镜让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内心。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的世界，它的旋律明朗热情，就好像是初升的太阳，温暖而充满活力。它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开始，都有一份新的希望和美好的可能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作曲家通过旋律、节奏和情感的融合，为我们构建出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它也让我们感受到，尽管身处喧嚣，心中依旧可以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继续来欣赏母亲教我的歌。

在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当中，我们仿佛置身于宁静的乡村，感受着自然的美好。旋律当中蕴含着作者对于远方的向往，每一个乐章都像是一幅生动的画作，将我们带入到不同的情境。这不仅是对于田园的歌颂，也是对于诗意生活的向往。感谢这些唯美的音乐带我们走进了诗与远方，同样感谢收听节目的你，我是高杰，期待与您再次相遇在阳光音乐吧，拜拜。

0: 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

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卡农并非曲名，而是一种曲式，一种复调音乐，同一旋律以同度或五度等不同的高度，在各声部先后出现，让人有无限延伸的感觉。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卡农是其中的佼佼者，但这首作品直到作曲家去世200年后才出版。帕赫贝尔卡农旋律优美婉转宁静，堪称最能治愈心灵的作品。

马上放送的这一部作品极具重量级，它就是《北海风光圆舞曲》。与其说《北海风光》是一部圆舞曲，不如将它比喻成一幅成功的管弦乐交响音画。虽然圆舞曲的节奏依然鲜明，但小约翰通过自己极富创意的旋律和精妙逼真的配器，为听众们描绘出了海景的波澜壮阔。他那色调冷峻的序奏显得宽广大气，在随后的若干小圆舞曲中，作曲家小约翰总是不失时机地在曼妙的舞蹈旋律中穿插波涛的声音，还用管弦乐队模拟出了风暴下可怖的惊涛骇浪，展现出高超的创作技法。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

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四音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鲜出炉快速波尔卡是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是为1880年8月初举办的康克的亚记者俱乐部舞会特别创作的，由爱德华施特劳斯指挥，首演于马克泽街上的索菲大厅，这里曾经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演出阵地之一。

舒伯特的 F 小调奏鸣曲是他在音乐创作中的杰出作品，展现了舒伯特深邃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作曲技巧。创作于他的成熟期，采用了四手联弹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的音乐界是较为新颖的尝试。作品不仅在艺术特征上有着独特的诠释，而且在四手联弹的演奏技巧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品的第一乐章展示了舒伯特对音乐深沉而细腻的情感表达，通过丰富的和声和复杂的节奏变化，展现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

幻想交响曲是百辽兹基于个人情感经历创作的一部极具创新性的作品。下面这个乐章描绘了主人公在乡村田园中的宁静沉思与幻想，它反映了百辽兹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在自然中寻求内心平静的渴望，同时也与整部交响曲的爱情主题相呼应，为主人公的情感历程提供了一个舒缓的停顿和思考空间。音乐中可以听到模仿鸟鸣、风声等自然声音的元素，使听众身临其境，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

0: 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他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天才莫扎特将钢琴协奏曲这一器乐体裁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他通过自己的创作确立了古典协奏曲的基本样式，极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钢琴协奏曲作于1786年3月，在四旬节的演奏会上进行了首演，全曲像是钢琴与管弦乐器在优雅轻松的对话，具有和谐优美的感觉。莫扎特的音乐没有过度的雕琢，没有过多的炫技，一切都恰如其分，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纯美之音。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

0: 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录制的一张中国名曲专辑，叫做《金色铜管》。这是一张纯军乐队管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唱片，也是一张特色化极强的音乐唱片。

红旗颂，经典的红色交响作品，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演奏，用军乐队管乐器来演奏中国民族乐曲，其实是一种非常新颖的音乐形式。而今天我们欣赏到的这张专辑当中，就包括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乐曲，有可听的旋律性，又吸收了西方的编配技法，现代音乐的意境和变化，可以说手段非常的丰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带来的《北京喜讯传边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中国军队大型音乐表演团体，也是国家的礼仪乐队，是中国的大型管乐演奏团体，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1952年7月正式的成立，全团400多人。乐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典礼、重要会议、迎送国宾等仪式举行音乐演奏，在艺术上追求中国气派。近年来，乐队合奏水平日益提高，能够较为完美地演奏不同时代、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中外作品，也培养出艺术造诣较深的一些指挥、独唱和教学等人才，建立了具有丰富军乐写作经验的创作队伍，积累了一批水准较高的曲目。乐团的保留曲目包括刚刚我们听到的《北京喜讯传边寨》、《运动员进行曲》以及《人民军队永远像太阳》、《祖国交响乐》等等。军乐团经常会接待来自各个国家的元首和元老，乐团还会经常举办音乐会，出访世界各地。乐团以雄壮磅礴的气势、明快清新的风格、高超的演奏水平，为中国军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0: 劳动者正青春。
1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印记，而电影则是记录时代的特殊形式。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这些电影的故事情节虽然和现在的一些大片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老电影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情节的铺垫、对细节的渲染、对主题的突出，以及对观众心灵的浸润，和那些曾经的老表演艺术家们对电影事业的忠诚与勤奋，无不令人感慨，令人心潮荡漾。而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再一次聆听那些老电影的插曲，重温那些曾经的岁月，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找寻往日的经典。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敖包相会。1952年根据蒙古族作家马拉沁夫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而歌曲《敖包相会》就是影片中的一首插曲。据影片的编剧之一马拉沁夫介绍，他将《敖包相会》的歌词写好之后交给了另外一位编剧海默修饰润色，两个人几经切磋之后又拿给影片的作曲著名的达斡尔族作曲家通福看。随后通福来到了他的故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他创作了这首《敖包相会》。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上映，《敖包相会》也随之飘向了祖国的五湖四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九九艳阳天》，这也是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由高如兴作曲，胡石岩和黄宗江共同作词。这首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电影歌曲，在创作的时候，它的歌词大量运用了民间的素材和民歌当中的赋比兴、问答和重复等表现手法，让整首歌曲充满活泼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曲调活泼委婉，歌词真挚淳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风味和民歌情趣，也让人们百听不厌，过耳不忘。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蝴蝶泉边》，这也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的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们还是相当陌生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歌曲是由著名的满族作曲家雷振邦先生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也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也是由雷振邦先生改编自一首古老的塔吉克族民歌。插曲表现的是电影故事当中，一名驻守新疆唐古拉山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同当地的一名姑娘的一段爱情故事。这首用都塔尔等乐器演奏的歌曲，原始粗犷，旋律悠扬，音色质朴，也恰如其分地为影片营造出一种忧伤和浪漫的氛围，让电影的传奇色彩因为音乐更加的浓厚。2020年的时候，这首乐曲更是提名了新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著名的电影音乐家雷振邦的作品《婚事》，他是为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芦笙恋歌当中的插曲。

持来演唱。后来在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当中再次由韩红来翻唱，再度爆火。一曲《绒花》宛如天籁，曲调悠扬，芳华难忘，也再现了那些年那一代人那段轰轰烈烈的青葱岁月。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是那些老电影当中的优美插曲。

夕阳山顶，这是《黄河绝恋》的电影主题曲，是由中国著名的作曲家李歌来创作的，曾经荣获过中国第19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奖。其实很多的电影音乐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都有难忘的回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电影多半是在露天影院放映的，人们在集体观赏当中拥有共同崇拜的偶像和津津乐道的话题。现在看来，正是这一帧帧精彩的画面

老电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它记录了曾经中国电影的辉煌历程、社会变迁、历史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它在人们的心中是有特殊的珍藏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而且它也将永远续写中国电影的无限辉煌。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理，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1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相约下午茶，在古典音乐的怀抱里共度一段悠然的午后时光。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这部作品以1812年俄国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却不止于对战争的描绘，更藏着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开篇的歌咏旋律宁静悠远，像战前的沉思，随后法军主题与俄军主题的交织碰撞仿佛硝烟渐起，而最震撼的莫过于尾声，铜管齐鸣与模拟炮声的轰鸣相互交织，伴随着马赛曲的褪去与俄国国歌的昂扬，将胜利的豪情推向顶点。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壮阔的旋律似乎与下午茶的闲事有些反差，但是正因这份反差，更让我们觉得在激昂中能够感受到平静生活的可贵。午后的阳光里听这样一段充满力量的旋律，仿佛能为身心注入一份鲜活的力量。

0: 夕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

0: 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10: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贝多芬的升 C 小调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虽不如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那般广为人知，却有着独特的细腻和深情。钢琴的旋律一响起，便带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升 C 小调的基调里既有淡淡的忧郁，又藏着不屈的韧性。钢琴和乐队的对话如同一场私密的倾诉，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尤其在慢板乐章，钢琴的旋律像月光下的流水，温柔却有力量，静静地淌过心间。午后的时光适合在这样的旋律里沉淀，感受贝多芬音乐中那份用痛苦换来的欢乐，让思绪随着音符慢慢地舒展。

0: 暮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林思，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

0: 勺、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4: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4: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4: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6: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逐光前行。
8: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8: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8: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天晚上17点到19点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今天晚上我们会是一个快乐的下班时间，对吗？欢迎继续锁定哈，

上个世纪的手风琴舞曲的风格哈，让我想到了《天使爱美丽》《布达佩斯大饭店》之类的快节奏电影。有人说哈，听着这首曲子，哪怕是工头让我搬砖，我也有一种叼着烟卷走在雨后的法国小巷的轻快感，搬砖也不觉得累。

西班牙语当中的紫罗兰一般用于女人的名字哈，那给人的印象呢是气质高雅、可静可动的女孩，看起来柔弱却有着令人不可亵渎的气质，同时呢也是雅典娜的意思。说到雅典娜，她呢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女神哈，是智慧和和平的女神。一起来听这首《你在哪里，紫罗兰》。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突然想起一段往事哈，就是我小的时候买方便面，那个年代哈，吃方便面先捏碎，然后呢再把调料包撒进去哈，使劲摇，然后再吃，吃的剩下最后一点之后呢，全倒在手里，然后左右手来回倒来倒去，把多余的调粉给它抖掉，是这么个吃法对吧？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一把扣到嘴里，再把手舔干净。据说哈，这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流行吃法。那这首《何语相拥》送给你们，致老去的我们。

世界之隙 Between Worlds， 我的理解为呢，光明即将来临，黑暗弥留。开篇我们刚听到的这柔和的钢琴声，就像是黑夜带给人们的忧伤，慢慢的随着光明的来临而消失。之后中间的那段金属敲击，感觉就像是东方的启明星，然后越来越激昂的人生，美好的未来就在不远处，让我们一起自我感受。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5: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5: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5: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3: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4: FM102.6
13: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4: FM102.6
13: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来到第二小时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各位。如果星河的美能够让人陶醉，那极光的美岂不是人生值得呢？舒缓浪漫的音调能让我们留恋向往美好，动听的音符就像美丽的曼妙的女子，在天边回眸，扰乱了凡人的心。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其实无论是朝阳还是落日啊，太阳洒下的片片光辉总会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温暖。沐浴在金色之中，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动、看透、感动生命当中的，还有生活当中的迷雾。在心中的火苗再次清晰之后，拨开云雾，那就是我们的初心。这个就叫做初心。希望你我永远谨守那份赤子情怀。

这首潮汐的旋律来自甘道夫。甘道夫呢，出生在奥地利哈，他曾经游遍了欧洲、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亚洲，对所到之处的文化了解很多，被这种现实所触动。其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呢，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要多。作品风格私密且轻柔，充满了庄严感，并且令人心胸开阔，消除隔阂，在聆听当中放松并且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与伦比且独特的自我。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建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8: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

0: 熄灭，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0: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记得他。
8: 钢筋与数据撑起撑，在风中传扬。
9: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0: 放活泼的情绪，美动听的音符。
8: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8: 哈尔滨广播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一首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情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19号 A 小调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舒曼曾说过，他在《春天交响曲》终曲乐章中，的确是想象向春天告别，并希望不要太轻佻地对待它。这么看来，末章的主题应该是对即将流走的春天的一种不舍与依恋。我们也解答了前一乐章结尾的悬案。春天交响曲在舒曼的创作中是很不寻常的，除了因为这是舒曼写的第一部交响曲以外，还在于他所表现的内容。舒曼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稍稍一丝微风都会在他胸中激起狂澜。然而春天交响曲一扫往日的迷雾，碧空万里，清澈坦荡，真是少有的好天气。因此春天交响曲的诞生是舒曼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继春天交响曲之后，他又接踵写了一系列的管弦乐作品，所以史称1841年为舒曼的交响乐年。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一手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热烈中藏着淡淡乡愁，深情奔放中却是欲言又止的隐忍，两把吉他与拉卡托斯。身穿牛仔装的男乐手与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舞者在沙漠里的一段竞奏与相舞，舞者万种风情，舞步曼妙，乐手竞奏邪孽，热烈浓情，这是一场让人闻之迷醉，见之荡漾的聚会。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Flight》，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琴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一曲初恋的味道，肖邦笔下的圆舞曲 B 小调第十号圆舞，作品69:2。19岁的肖邦心里在想什么？或许这只华尔兹可以告诉我们。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有关灵魂的独白，仿佛夜色隐匿了花朵与泪滴，泪滴在诉说那是一支无法舞动的探戈，一段灵魂深处的独舞。

英国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詹金斯演唱的《Childhood and Manhood》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片尾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

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一手打造。这位配乐界的常青树，被称为最多产的配乐大师之一的音乐家，在50多年的电影配乐生涯里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其中就包括天堂电影院。电影里的每一首音乐，或轻柔舒缓，或静谧悠扬，都在诉说着故事。影片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多多坐在阿尔费雷多的自行车上，经过乡间小路时，背景响起一首轻快的音乐，正是这首 Childhood and Manhood。 音乐中的旋律正如年幼时的多多一样充满活力，

维也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这首曲子的作者弗里茨·克莱斯勒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生于维也纳，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十岁时因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十二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887年赢得小提琴演奏大奖，后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1901年在伦敦做初次演出，1904年伦敦爱乐协会授予他贝多芬金质奖，1915至1924年移居美国，广泛演出，声誉日隆，20世纪初多次在世界各地做旅行演奏。

幽灵般的旋律，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凯特尔贝，20世纪初英国相当活跃的通俗管弦乐作曲家，善于写作富有东方情调文化的作品，乐风稳健清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凯特尔贝精通管风琴、长笛、大提琴、双簧管、竖笛等，且曾经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类轻松且充满异国情调的管弦小品，其后泛称为描写音乐。

精灵的舞步，温雅的帕凡舞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在1887年为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谱写的一部作品，国内多译为帕凡舞曲或孔雀舞曲。这是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因其旋律优美而典雅，被演奏家们改编成钢琴独奏、大提琴与乐队、吉他与乐队等众多形式，使之广为流传。

此心安处是吾乡裴尔金特的归来。1875年，格里格为挪威文豪易卜生的诗句裴尔金特写作了配剧音乐，首演大获成功。裴尔金特描写了纨绔子弟裴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是他反复吟唱最动人的歌曲。这是歌曲原是诗句第四幕第十场配乐。挪威北部森林中的一间茅屋，索尔维格坐在门前等候裴尔金特的归来，他唱着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莫扎特的红舞鞋最经典的小步舞曲，创作于1779至1780年间，是人们熟知的小步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它是莫扎特作品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作品 K334号的第三乐章。莫扎特的小步舞曲一般就是指这首 D 大调小步舞曲。此曲高贵典雅，明丽流畅，后来常常以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弦乐重奏等形式独立上演，广受听众熟知和喜爱。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这欢快的美好时刻。

A 小调第十九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中最有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簧管协奏曲。

德彪西作品《走不出的梦境》，竖琴与小提琴演奏，旋律仿佛带我们来到春天的溪水边，头戴花冠的少女一边汲水一边吟唱，余音袅袅，情愫依依。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清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0: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
1: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G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由作曲家海顿作于1791年，并于1792年在伦敦首演。海顿1732年出生于奥地利，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音乐家。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八岁那年，被维也纳圣斯蒂大教堂接纳为唱诗班歌童。长大后，嗓子变声的海顿被赶出合唱团。虽然生活窘迫，但他热爱音乐的信念从未动摇，最终成为宫廷乐师。由于他性格开朗，生活上又有了保障，在人格上也受到了尊敬，因此他的作品听起来总有一种宁静乐观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G大调第9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他那充满神秘的一生和奇迹般的音乐才能，让人无法不相信这是造物主的杰作。莫扎特D小调幻想曲，音乐响起，心随之轻巧的跳跃，舞姿是那么的轻盈与迅捷，

一手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热烈中藏着淡淡乡愁，深情奔放中却是欲言又止的隐忍，两把吉他与拉卡托斯。身穿牛仔装的男乐手与身着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舞者在沙漠里的一段竞奏与相舞，舞者万种风情，舞步曼妙，乐手竞奏邪孽，热烈浓情，这是一场让人闻之迷醉，见之荡漾的聚会。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 G 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 C 大调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Flight》，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情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

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0: 让人。
1: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大调第94号交响曲《惊愕》，由作曲家海顿作于1791年，并于1792年在伦敦首演。海顿1732年出生于奥地利，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音乐家。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第一位代表人物。八岁那年，被维也纳圣斯蒂大教堂接纳为唱诗班歌童。长大后，嗓子变声的海顿被赶出合唱团。虽然生活窘迫，但他热爱音乐的信念从未动摇，最终成为宫廷乐师。由于他性格开朗，生活上又有了保障，在人格上也受到了尊敬，因此他的作品听起来总有一种宁静乐观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欣赏G大调第9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

0: 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朝晖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美乐，现在